0: 走了。好好道别自己，当初我自己。
1: 鸡朋友们出行平安。
2: 185人，
3: 一辆大车能坐多？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下，
4: 歌曲中的你则是他的爱人。

0: 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
1: 去看屏幕会分散注意力。如此
2: 的是应正确理解导航的语音提示。要
1: 一，学会听导航提示。
3: 骗。
4: 靠谱，我马上转账。
5: 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6: 哎呀，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
7: 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8: 你先打，
6: 交给俺老竹吧。
9: 哎，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
10: 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的
11: 四次方等于256，
12: 又是真相。
9: 网络
13: 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
14: 外甥，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
13: 容易追尾。
15: 个人没座。
16: 五个老师抱着五个小朋
15: 友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
17: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
18: 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
19: 分。各位，您这里正在锁定闷热的桑拿天的感觉。今天早上一出门回来了，今天早上确实凉。不管说您是去远方还是去近郊，是等待。今天是2026年的8月8日，会下降1到5度。大连和丹东呢，

0: 在那边中暑了。他说我一个广东人啊，我在广东都没中暑，到东北我中暑了啊。晚立秋就是会有后边，但周末这两天一定是不要上升了，普遍升回到30到33度
1: 这。哎，是的，就因为啊，就是咱们沈阳的这个
0: 9度，跟现在又是差不多的感觉了啊。
1: 嗯，是。
0: 爬山也是很舒服的，
1: 嗯，是的，
0: 对吧？虽然说这个让我们俩出不去，各位好好替我们玩一玩好吗？
2: 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
0: 再来介绍高速的一些小知识啊。
1: 是的，
0: 在出现同样情况下，你在高速上做的比他，做一个安全指南。所以说今天的小课堂上半节课呢，给大家
1: 轮胎呀、车内的一些物品啊，
0: 是的，
1: 胎的胎压磨损的程度，留意它，这着急我能不能随便找个地儿停了。
0: 嗯，
1: 那最
0: 整个遮阳板对吧，挡风玻璃整个罩住、这样
1: 的
0: 放置一些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这个事儿我们在小电宝啊，这也是特别危险的啊。
1: 其实也
0: 它会形成一个凸透镜的效应。
1: 是的，嗯，哎，我赶时间，
0: 嗯，
1: 然后呢，哎，我就觉得这
0: 容易啊，忍一步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而且啊，我们不要就是去那种，哎，你有没有知道的那种？而且它可能还会有一种情况，哎，我为了
0: 另外呢，需要注意啊，不管说您是坐客运车人，一旦说肇事了，我的受伤程度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座椅给好给孩子了。
1: 那这。比如说我们在下车的时候啊，要一定要看，
0: 你要是不习惯回头看的话，您别
1: 一个安全性的，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就是说、

0: 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
0: 我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
3: 警排出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
4: 不给眼睛放个假。
5: 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6: 哎呦，
5: 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7: 不，高空抛物可不是扔。
8: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请。
9: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
10: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吧。
11: 天穷，以贷养贷，温水煮。
1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
14: 来嘞。这怎么还生了？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
15: 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
16: 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
17: 说一说高速上随意变道的事儿。
18: 哎，
17: 变道转向灯不打，这些操。
18: 车道上呢？
17: 对，
18: 也是这样。石某，贵 B 牌小型驾驶人戴某。承担本次的事故全
17: 部介绍一下啊，一共呢分三步啊。
18: 提前开启转向灯啊，其实像重
17: 是更严重的、啊。
18: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高速路上啊，首先、啊、这个车很多，
17: 两条以上的车道。再就是在
18: 它可能会有一些货物，就是比较危险，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视野盲区。
17: 是的，你想变道，后边要是车流大的话，你想变不变不下去，20分钟就差不多了。恶劣天气，这个安全车距呢还是要增
18: 紧急情况使用的。如果说您没有什么，您的车停在那儿了，您的人一定要
17: 不能有意识的疏忽啊。这儿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来分享一条安全畅通，用心守护司乘，平安顺畅出场等问题，现场人员呢也是快速响应处置。
18: 运分公司机电维护团队不具机房发电机组全面排查外场供电等核心系统平稳。
17: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

0: 10点整。
1: 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因车流量大原因，即11113单副
2: 高。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保持比较固定的姿势，血液循环，周围环境单一，时间异常，就如同嚼口香糖等，都无法从根的疲劳时就主动寻找安全地点。全相反的运动，可以有效调节身体。
4: 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
5: 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请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
6: 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哇，不提速，文明开车，好说。
9: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
10: 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
11: 行。骑小提琴抬砖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
12: 好。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
13: 一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
14: 行。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
15: 就喜欢吃这种小甜点啊，
16: 还好看，
15: 得倒进去小半瓶的色素。
16: 用黑可可粉，墨鱼汁。说因为咱们吃蛋糕啊，也不是说哎我天天吃，
15: 得往奶油里边加入大量的黑色的食用色素。
16: 那洗也洗不掉的视频，哎，这有种的视频能被这种大幅度的点

0: 果要说需要用到一些色素进行调配的情况呢，我们一般其实几滴就
1: 情况之下，蛋糕坯都不会用到色素。最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的，所以像这种短视频的网络播
1: 一些危害，
0: 是的，
1: 因为日常生活中啊，愿意吃。所以啊，一些深色的裱花奶油蛋糕啊，我这个说的越玄乎啊，你这个关注的越多。
2: 荣誉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
3: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管控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下面偶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进行提示。LED 屏将实时发布提示通行信息，实现变道。特殊道路通行条件下，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呢，足以影响。
1: 我想把母亲的咒浸润了我的衣衫，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大日弥留，当秋色绚烂。
2: 沈阳一公两零，辉煌大气。
3: 欢迎乘坐沈阳。
4: 刘部，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良。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
6: 马上，马上！
7: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留？
8: 喂！
9: 来不及了。
10: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
11: 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2: 好的，辛杜瑞拉，好的。
11: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3: 王，减速停车，求帮忙。
14: 哎啊！
15: 一个是那个凉感喷雾，
14: 哎，
15: 就是能起到这样一个这个作用啊。但你说上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边，可能也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噱头啊，去极力的宣传、
14: 哎、
15: 体验感受的帖子。
14: 哎，就是好像冰箱里的那种霜、
15: 嗯、
14: 你知道吧，对，哎，这你还知道呢、
15: 啊、知道
14: 哎，原来不是，不知道。特定的凉感原料依靠这个化学的机
15: 化协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啊，凉感化妆品的最产生一种体感上的凉感，
14: 嗯，
15: 激活你的皮肤，
14: 对，你滴到身上、
15: 嗯、
14: 或者是你夏天你整点
15: 的、
14: 啊、哦，这个2.6亿元什么概念，额超100万，
15: 这需求还是很大的啊。
14: 哦，是的，就等于说嗯，可能9.7亿元。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怎么说，大家其实手里都在拿着，它用那个中间有一个凉感的喷雾、
15: 哦、
14: 就是它可以喷那个所以说这种赛道的火热呢也加快。
15: 帖子下边评论区往往是两极分化的，店你敢贵十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啊、
14: 其实这个凉感的化妆品它仅仅依靠然后通过技术的升级产品细分。
15: 蓝冰棒眼部精华为例，人家说了是和这个热成像仪器来进行验证。
14: 另外呢，有一些品牌啊，将这个凉感的成分对我这皮肤有没有危害呀、啊？还有会的相关负责人呢，明确的指出了温呢这种词条的表述。
15: 嗯，
14: 这种分类啊，
15: 红肿等不良反应。记者查询电商平台发
14: 现，哎呀，我这个买的一款护肤品的有一点刺痛的感觉、
15: 嗯，反应来得很快啊。
14: 是的，里面还有这个酒精的这个成分。
15: 嗯，辨别一下它到底属不属于化妆品啊？因为化妆小哥拿凉感喷雾，哭哭对着脸喷十几秒。
14: 是的。包括现在也是啊，就是我们对呼吸道的刺激它就比较大，那如果说你再买一点，
15: 对，
14: 哎，
15: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往身上喷。
14: 嗯，你看发烧，哎，我推

0: 我
1: 布的那种像蒙面大侠的那种啊。你现在走是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不散。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方向在盘锦地区562公里处，持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
2: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1: 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再加点儿。
4: 我不高兴。
5: 难忘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嗨，大家好，一路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49619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抑制反酸的药食同源食材，好了，会紧紧闭合，防止胃部的食物和胃。很多人容易混淆普通胃酸过多和反流。压力增高，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堆积松弛，也是发病生理诱因，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同时削弱防御。压力过大会紊乱肠胃神经。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

烧心症状，一定要提早预防，不要等到黏膜受损才重视。不要进食，给胃部充足的排空，居家预防方式。改善身体状态，控制体重，减少避免神经紊乱引发的胃酸。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最后重视后期养护。反流性食管炎属于慢性炎症，仅能缓解症状，还能促进康复，过度扩张，减轻胃部负担，减少反氟磷。氟磷性质平和，味道积食反流，并且氟磷温和舒用方法也很简单百搭，可以将氟磷磨。我们详细讲解了反流性食管炎的病因。好啦，关于反流，我们一会儿见。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滨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占用第一车道，桃仙收费站附近缓，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案件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爬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
3: 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
4: 驾驶员的一封信。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证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卡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
3: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离城市喧嚣，去感受自然最纯粹。向海自然保护区，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很多人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大片的芦苇沼泽连绵不绝，除了鸟类，区域内还生活着多种野的游乐设施，没有嘈杂的商业街区。生态价值以及珍惜野生动植物的中，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作为国内外公认的生态保护示范基地。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

湿地恢复生机，大量北迁后，它们时而在湿地中漫步觅食10米，配备专业观鸟望远镜，为特有的生态景观。景区内的生态博物，在生态博物馆里，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生态知识，让旅途更加有意义。省内自驾出行是最推荐的方式。注意的是，保护区内部禁止私家车随意。再来说说，是生态康养型住宿，距离景区。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的向海之旅，既充实又安心。刘之胜。

证明了当地优质的生态环境。同时，偏僻沙丘，避免滑倒、陷沙等危险处，尽量穿着防滑耐磨的平底，应对轻微磕碰。前往原生态自然景区，提前查向海自然保护区、邂逅北国湿地保护区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

0: 我是
1: 生动辽宁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施工牛至石桥子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旅游不稳。
4: 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
3: 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
5: 听友们，大家好。者胡雷捐款100万资助贫
6: 民贫困生，16年里佛名单中的一位特殊英雄，更好的自己，才勉强度日。幼年生活像是深渊，连他正常生活的胡雷决定拖着自己的残缺的身，他每天便爬行数10公里，穿印记拾荒的这些苦难日子的热爱，正如坚强的光芒。那些陌生人的16年，胡雷用自己的双手忍，看到捡废品的老流浪汉没有御寒衣物，很是心里的人还很多，于是开始关注无家可归的孩子。胡雷心疼到不行，100元对普通人来说不值一提，大家比我幸福。明明自己善良的土壤里生根发芽，逐渐不是为了出名，只是想做一些赈灾。泥泞中那跪行的胡雷更明白，教育才能真正改变。都是热心公益的有钱人，当你很苦难中

0: 如今呼雷还住着廉价公租房，里面堆满了各种废品瓷杯，把最好的都献给了别人。希望胡雷先生在做善，冲刷了人们内心的尘埃，唤醒天下无不幸福的家庭。愿天下
1: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2: 印证真理。低调才是一个人
3: 很有功，他志冠天下，洞悉北方的过程中，荀攸才是其智。攸与小叔荀彧一样，都是一力士。在荀攸七八岁时，他曾被提此事，就连平时玩耍也尽量躲着。此时之前在荀谭手下工作过的之后，便趁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趁机盘问。当时大将军何进为了扳倒十唐兵，食一匹夫耳，今执此人自然是难逃牢狱之灾，进了自己马上就要获释出狱了。胜利啊，从头再来，以崭新的眼光，人民殷实没有被战乱所波及，开始以汉献帝的名义招募天下贤才。荀攸提出了建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佯攻白马以西的延津。将计，荀攸又极力赞成许攸的请求封赏。曹操说道：“军师荀攸的妙计，也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况吧。”荀攸的低调内敛让曹操十分赞赏，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炫耀自己的长处，不夸床边，这等礼遇足见荀攸地位随之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虚为身，真涉世之一壶，藏守之以鱼。
4: 生动辽宁，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哈尔滨因交通事故原因记11113担负。
5: 岁月的神涛，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思念。
6: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1: 问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
2: 你奶爸管不住嘴的超级吃货，
7: 奶辣真叫人忍俊不禁。而博主脱口秀大咖，不信的话呢，就在这个城市中的美食和饭店堪称探吃活鱼。他家的抓炒鸡丝儿和糟音所创的，将鲤鱼蒸制以清谭味轩的糖醋黄鱼，都是这位探地中呢，他的肚子被美食装满了杭帮菜味特色。日记本中呢，他对知味观腌制数小时，腹中填入新鲜虾口入魂。除了频频探店之外呢，如此点了至少半年多的外，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儿值得我们郑重其事。二，不扫兴的徐广平分娩的时候难产，医生询问小小变化他都了如指掌，中夹上爱子的相片照片，不仅深度参与育儿，在育儿理念的这类破坏性行为常采取。长大后海英在北大无限都会受到父母的审视和指责，他有着强大的内驱力，自然有着无穷好玩的人。鲁迅的很多经典对于水平欠奉的出版物怎么好，鲁迅痛对。你说中国不好，文章中对人利剑出鞘，一击致命，都有林长民，又有徐志摩，各个飞掌，人们疯狂的兑换银元答应的。但现在我把换来的现银从来不去想，20000就合理吗？可常是无限深情的一句无穷主。一，不得因为丧事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一下这个尘世。鲁迅这一生愣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
2: 更从容的自己。
8: 古人说李心地光明堪称做人典范，告诫他考取功名的重要性。读书登第，孔未为第一，我有了方向便只顾放弃心中的志向。后来被贬龙场，人生跌跌撞撞，总得有个志对。正德年间，王阳明语，但依旧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像样的住房都没有，粮食也极度匮乏的时光。从此他志荣为福之门，遭遇祸事而不乱，内心自足。看王阳明用最短的时间听了张勇的话后，不由得心动起来。时代王阳明勘破世情，不再与世，为自己留一份清静，也为他人见之或隐蔽，志不与同行，此犀利咄咄逼人，竟丝毫

0: 不给皇帝留。后来曾国藩渐渐改变了自己不近人，刚能让你赢得尊重，路越走越全。公元1851年，迅速消灭敌人的计划。然而曾国反思自己，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的目的，就这样曾国藩逐渐。你的每一次焦躁妄动，
1: 钦点整。
2: 六矿石
3: 地区545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北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在盘锦地区。
2: 好，知多知少，平安正。
4: 做规范中，关于方向盘的标准握法，
5: 做一个时钟，左右手分别在9点，
4: 才能准确操作，快速回位。一点幅度就有可能酿成事故。握紧方向盘。二，需要换挡开车，
6: 这太魔性了，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中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7: 气，安全着呢。
8: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
7: 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
9: 比赛马上开。
10: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9: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
11: 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你的安全。
12: 把速度量剩余5%。
13: 儿，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
15: 等。喝了一斗酒，作诗百，又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
16: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
17: 我是月莹。抖音以及快手搜索辽宁高
18: 西。
17: 但是呢，冷空气呢，如果还不够的话呢，我们都会降低至2字开头。比如说在沈阳，我终于不用再开空调了，我现在从现在的20-30多度的一个体。不过虽然是说昨天立秋，就还是夏天的一个比较高温的一个，不会说像前几天35-36度走一走出去，不用在家里窝着吹空调了，大约30-33摄氏度之间呢，冷空气将会再次上线，最高对流。

0: 稳运转，为路网安全通畅筑牢技术屏障。那在这个盛夏呢，聊请问一下主持人，哎，我在高速上
1: 看新的担当呢，也是值得所有人来学习的。
0: 东北啊，尤其是东北，这司机都非常热心啊。咱们这个高速应急车道呢，并非它绝对是不看到了这种情况，您是在可以首先
1: 应急车道。那么同时呢，在冒烟车辆后方之车道内。那么第三呢，就是第一时间
0: 如果说就是您还有什么任何其他的，非常热心，想帮助他人，但是啊，也要确保哎我们自己的操作是规范的。好的呢，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放几首。
2: 说自己从来没有打着循环。

0: 飞抵辽宁。请问辽宁？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
1: 二，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2: 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3: 人需要马上转院。
4: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
5: 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
6: 啊，着急，很着急，都不行。
5: 应急车道。
7: 你儿女交，搞投资，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8: 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点击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当哐当哐当哐当，
12: 猜不出。
13: 人都散架了。
1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
15: 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
16: 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7: 线024961999零二，这个房车的停车区域呢？
18: 那么那全省多数服务区呢是已经完善了，像
17: 布设了100余座充电桩。那而且节假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节假日我们
18: 用的充电车位，那么也是过修整，那完全能够适配像房车的车，
17: 它是广泛的分布的。但是呢，比较挤占呀、拥堵的高速的公共环境。
18: 嗯，是的，没错，那乱跑乱跳。
17: 是的，而且就是还可能它也挺耗时的，
18: 对，尤其是比较危险。充电时呢，一定要规范操作，避免长时
17: 下。哎，我这个车呀，我这个配
18: 搭子人，咱说你说出门车坏半道，
17: 我风停靠，这样我们的旅途。
18: 贩卖那两个品种装在一辆车，
17: 它和香瓜它是可以混装的，它这个。同时啊，目录内的多种鲜活
18: 习惯呢，
17: 嗯，
18: 那果干如果说这个时候要达到车辆的核定载质量呢，或者是量的，
17: 它叫法可能不太一致，包括之前文化的差异啊，我们会导致这个品类。哎，您的这个运输的产品它是否是96199？
18: 是的，那么提醒一下各位拉瓜果朋友们，那么
17: 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车流量你的达标装载，属于这个鲜活农产品品类。

0: 路况实时播。
1: 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盘锦地区五环方向，在盘锦地区550公里处，
2: 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3: 如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
2: 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
4: 步行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
5: 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6: 小偷爸爸
5: 地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
7: 256的256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
8: 心情就能好了。
9: 你还小，你不懂
10: 美丽的旅途。
1: 我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那有司机留言问哈，我们是五个
6: 孩子，咱查数，这5+1是定的。那其实超员只是按照十一人，他就算超员，不存在说您抱娃。
1: 来回的车流量，它首先会比较提啊。哎，就是我刹车，我可能我这性子心里觉得我还小，我体重轻，台下这个抱着孩子，真的孩子啊被甩出去了。那小孩其实这也非常危险，就不如说，哎，
6: 比如说他就是能承重这些人的
1: 驾驶。

0: 标准值的一个压值，这个胎压的值，同时呢也要定期的进行清，
1: 怕晒黑肯定会放一个防晒喷雾，还有湿度的。那像易燃易爆的物品呢，
0: 比较密闭的，很容易让你产生这种哎我啊，就是都是因为就是这种侥幸的心理。抖音快手的直播间辽宁市您说话就到这里了，作为今天的结束，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有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
2: 王健，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
3: 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
4: 不小心点。
5: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用。
6: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五时光锚点，
7: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李湛党支部书记董立健，1998年，他在本溪大油经与生产厂家沟通，进行了
8: 千万万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访
7: 高速公路，并成立了由省工会
9: 收费站、收费雨棚、信号灯还是首
7: 高的设备，改制前都是外围维修余员。为了提高车道车牌识别，
10: 为了更多的节约维修资金，他以
7: 运营公司本溪分公司多次地杆线圈施工新工艺，将原本系统更是集团的2020年约900万元，在2020年初决了难题，线圈处路面破损造题症结，并先后在本溪站复合替代线圈式车检器的毫米波雷达车、
9: 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节能室内部有100余收费站在使用这种。
7: 三名从事收费工作的超线员已经其他分公司介绍经验，得到领导命根子的机电设施，如果因为进水短，内心里充满了敬佩与感动。董立健工匠精神，追求极致的工作热情，好，他只是天空中最普通的一颗星。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声音。我是佳宁，愿你每一次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56199，辽宁高速驻司
1: 机。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现在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3: 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时光。
4: 因这类群体的存在，从而让。

0: 少年不知愁滋味，对那些想情想着爱人的一切，加上
1: 谁知道一想你。
2: 路况实时播，
3: 距310公里处东戴河之前未收。
2: 当暖阳照耀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我想将心放父母的身边。

就锁定了我将要单曲循环的歌曲。张碧晨和杨宗纬拥有着未

首歌原唱是成龙和金喜善，但大众所熟知的版本肯定请你一次又一次千千万万

会之后 MC 张天赋和姚中了两极分化的口碑，有人觉得歌演，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首新歌。

还愿意尝试新歌，愿意站在舞台上，无论是弱的部分还是强的部分，孙楠到最后尾奏结束，孙楠鞠躬致意。

0: 光。希望今天的时光音乐会，
1: 通常成功需要注意这几个细节：
2: 一是车辆，特别是夜间行驶时，提醒后车主查后面车辆是否已注意到。

0: 前方异常，
1: 是不妨全程收听导航的语音提示。提
2: 包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
3: 最解暑、
2: 秋天到了，气呢？
3: 确实神奇啊！感恩时节馈赠。
0: 莲子清，
4: 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
5: 出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

0: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 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
2: 马上。
3: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
4: 喂
5: 喂
4: 喂喂！
6: 来不及了，不管了。
7: 这是一夕阳渐落，车流涌动，嗨，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
8: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9: 是辽宁高速鲁王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版23。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辽宁高速的，或者在抖音快手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
10: 大连和丹东啊，依旧来的路上，包括中午吃饭啊，这个路上就
9: 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桑拿天的时候聊呢，是不是？那
10: 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前几天那么闷热、高温啊，像中哎登个山呀、啊，对，在这种
9: 那最高气温又要回升了，升到30到30，下周三，新一轮的降水抵达之后呢，冷空
10: 还有这强对流的天气，它其实也会出现。
9: 那可能有朋友也会说，这天这么好，可能会在明天的晚上或者是后长记性了，不能够小瞧任何一个台风啊。
10: 可了，
11: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9: 好，各位，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了。你像等到这个冬天的时候，4点多5点，那到了晚上，这个环境一变，
10: 然后他就去医院啊，问医生说：“哎，这个是
9: 一定要集中精力，做到什么呢？”
10: 范夫妇强调的，首先啊，我们上车通过后视镜仔细的观察，后是可以提示咱们前方加速并入，

0: 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的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时行车。夜间行车时要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牵车值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1: 不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
2: 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车道
2: 赔偿了。
3: 哈哈，没想到情
4: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5: 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车
7: 之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的
8: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
9: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0: 不，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8: 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
11: 不警惕的可不，我就紧急
12: 啊！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物码，
11: 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
7: 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
7: 就有时间了。
13: 喂，赶紧订好机票。
1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15: 哎呦，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
14: 道，
15: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16: 这个每次就是怎么说呢，我其实就是时间行驶不一样，是它速度有点太快了。
17: 对啊，上高速就是心里边特别的忐忑啊，又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哈。通，这才可以啊，这才是 GPC， 你就老老实实走人工通道就行了。那进了加速车主线汇入不进去，后边的车上来呢，人家还上不去，耽误事。并且呢，变道并道减速车道平稳降速，临近出口
16: 是新手高频的一个高速的误区呢。其实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那个大车，要离大车远一点。
17: 开启储物功能，然后呢，这个后视镜如果说有，那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手上高
16: 深有体会。
17: 哎，就是越说你，
16: 哎，这家伙就一直叨叨，他越叨叨。
17: 司机在关键的时刻，我觉得你可以指点一二。
16: 其实是非常适配咱们房车出行的，尤其是省啊，多数的服务区已经完善了，建议啊，就是长途自驾优先选择这个景泉和西海这种配套设施。

大家好，我的连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服务热线024961999。
1: 目前所处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
2: 进？46公里。这个原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1。为了您的安全。

0: 前，请应迅速转移至护栏外等待救援。
1: 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2: 嘿嘿，
3: 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们门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0: 一辆儿童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
5: 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6: 在家里边长时间躺着坐着玩手机，看似基本上你的早晨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但是仅仅过了半月的出血，那一旦说发展成了失血性及柔弱，就好比是腹腔里边一块未形成保护，规律活动呢也能预防下后左上腹疼痛，一定要重视。如果说磕碰中的损伤，所以说家里边有孩子的腹症，拖延救治后果严重。如果说腹
7: 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
8: 我要死。
9: 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妈

0: 连警示灯都不开，同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 很大进步的。
2: 对对对，都很。
3: 是贴心的安慰，
4: 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
6: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
7: 光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有我们坚固时尚与安全。
8: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但总觉得缺点什么。哎，有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9: 慧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
10: 人会不会觉得憋气呢？车流如织。
11: 有一位网友发帖求助，说他们公司从手工资是5800。 现在估计就剩5000，周三之后职工的加班薪酬福利待遇又一知，并且征得劳动者的同意。专业的时间，这等于一个小长假了，是不是？会认为从劳动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二增加班组优化流程的方式保障挂钩了，而且呢，工作时间改变了之后，劳动者的薪资。
8: 这律师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三年生产淡季轮休实施方案的补充，未举证证明相关方案经过民主程序之后，休息日加班的薪酬核算。规则以实际月平均工资来核定，直指出劳动法规定工资只能以法称的，但是和劳动者达成一致，您怎么看呢？也欢迎您啊和我们一起来。
12: 您的外卖，
13: 您的披萨，
14: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15: 我上，
16: 好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
17: 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好家伙，真是个。

0: 102公里处至288公里处，262公里处时会先后看到三个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显线上还设有多处 LED 电子显示屏和大禁止压实线变道。特殊道路通行条件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自觉遵守交通。
1: 我的爱情混同不同，
2: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

0: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
1: 我在这里。
2: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
3: 铿锵有力的配乐开始奏响，外人道也不如进。

的定义主题曲《人世》。前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华语流行展开讨论与创作，如影片内核高度浓缩传递给观众答案。

一辈子都这么孤。创作灵感来源于刘若英坐着飞机在，但是却很悠扬，表现了。我想，之所以会喜欢上。

0: 身边的心愿从未弱减，欧美流行的能量风格上融合，没有依赖就爱了，不怕没来过，
1: 蓝城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
2: 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县
1: 第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引申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3: 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
4: 啊，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
5: 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
6: 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保护
5: 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15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
7: 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
5: 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
8: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
2: 融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圈，
9: 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
2: 离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
9: 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店、
10: 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
1: 社交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
2: 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
11: 力，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此外，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孙鲁进，
12: 打开全屋灯光，来
13: 了，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
14: 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
15: 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方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自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
16: 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
1: 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
17: 落实好防台措施。
18: 台州市
19: 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
20: 室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
21: 容纳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
9: 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
1: 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涌
2: 具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计
1: 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2: 不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
22: 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这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
23: 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
22: 一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他
24: 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权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
2: 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
25: 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
2: 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耻辱战绩。
2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
27: 要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8: 北京时间，
29: 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预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东经82.82度。发生3.1英妇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亿，反省侵略历史，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

0: 我是否完全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
1: 白酒
2: 好原料装备动态新闻有关。
3: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
4: 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实际对岛屿进行，每年他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就闭门进行演习，他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在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故意。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
5: 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达，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
3: 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
4: 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美方的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体，他说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
3: 是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
5: 是呢，实质上他这里面也有党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见了。意见对立，或者是这个态度不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
3: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中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
4: 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项，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
2: 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

0: 案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的背景，伊朗经历了美国多，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就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
1: 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
2: 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快的打通。
3: 生动辽宁，畅听出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4: 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
5: 开车的呀。
4: 对不起，对不起。
6: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
7: 伤心1999也2000年，伤心1999。

0: 有约。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1: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有
2: 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
3: 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心灵有约，我们
4: 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消，肚皮滚圆的回。

回家，赖呀，忙别的事儿去了。喂，何必告诉他真相呢？这宽是害，这看上去不够结实哦。虚伪的马屁精，真正为公司着结实，他关心的是当自己的究竟是省下那半口面包，或一放弃不该坚持的。如果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与巴基聪明能干，但实在是太爱财了，教了他不少东西，所以以为能够很快升任主管。金路过理论上知道就行的，竟想着去做主管。但更多的，我又摇头。管辖的部门有50人，迅速因压力太大申请了辞职。我觉得他是一块普软，投入进步速度很快，他的勤奋和用功也引起了同事跃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去。工作这么多年来做的最有诚意，说句真话了。而老总的观念他实际上品质部门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吧。过程中的这份艰辛和寂寞，7年过去了，我们的联络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同等职位上去早了，但10年后他最初的梦想实现，打拼舍弃。而我这位老下属则恰好当一个个机会摆在他面前，没了一样东西，专注良人能别人之不能。青春期的困惑爆料，当然其实啊，

0: 能量，谁也扛不住啊。当别人耐心的，当梦想照进工作上的同事给你穿了个小鞋，父母很多人觉得，我认识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1000多字啊。这两年我认识很多的红人，可能太拼了，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一样冷静而独立的逐渐吗？也别让每一次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630个小时。20，
3: 爸爸爸爸，
4: 你要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
5: 思维和行为准则，
6: 财富也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了，我的财富。另外呢，他还知道如何去20%的人拥有80%的，全部讲完。所以呢，我们会把一些法则一，努力是获得财富，钱也能够生钱，复利效应是，而富人呢会想方法从100无属性的财富，可能会因为各种财富的事情，或者有足够的余钱呢，并不意味着幸福。可以说啊，你努力。好，接下来说到了是价物或是产品的性价比低，逐渐自己的财富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嘲讽过靠房地产暴富的土豪，力积累财富的意志，很多人会陷入富的。所以说啊，新的技能额外的股市要慎入，不懂呢别装懂，没傻瓜没有计划呀，所以才会肆意的挥与其他的备选方案。我们都知道风险，不管觉得哪里有问题，只要感觉不对就股票或者是任何为日后卖出某种方式赚钱以前呢，你需要给自己提出看到平日里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投资。如果出现了下面这些情况啊等等，永远不要偷税漏税，这个做法呀，东西便宜而买得多，实际上啊它的价以防万一。留住财富，如果现在购买，那么未来生活发生都会让你在未来付出巨大的代价，引诱你承担更大的风险，由衷反目成仇。那么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不经询问，也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毕竟那是不相称。你或许是一个孝顺的人，懂的做法啊很明显，除了让你自己痛苦啊，你在长大之后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很感激的同时，不要提出额外的要求，尤其是对那些心高气傲的家人。因此
5: 与大鹏齐飞可遨游九天。
6: 李斌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山，他曾创下一个星期参加17躺平，无形中也会有一根鞭酷训。仅用2年的时间，他就名校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博士劲儿的提升自己。他在接受采访继续研究编程。一家好的2个故事呢，你会发现所谓视频就深深的印证了这一点，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进一边是稀里糊涂的混日，甚至具体到发布会新闻稿的一个措辞的员工，却在得过且过的加速前进。后者呢是懂得破圈，不断财富基本盘，有2个组织，都是农民。很多同学最后终于考进北大，谁能想到惯着天才少年的他，林田暗自下决心图书馆里待到关门，凭借勇毅终是妄想。到了高3会请假在家爬出井底，走出翻。
7: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8: 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忙碌，但忙碌不一
9: 多吃点儿，
10: 香吧。
2: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11: 窈窕淑女里，赫本一开始只是个，渐渐的，赫本一和正能量的人同行。母亲思考了一会儿说，松子观察里做过一期社会观察，屋里他遇到了一个积极乐观的老师，爱自带光芒，照亮他人。董接下任务， 拍着胸脯保证。

一切都联系最近的酒店，为客户更换了大套房，要求极低，经常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的人共事才能走得更顺畅。动，它就会像大海中任意一朵消，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时候，遇到一对准是跟那个让自己感到孤独的人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爱。

0: 用
1: 的文章题目是在 U 房讲到哑口无言，久而久之嘴笨造成了太多误解与矛盾，急得还有清华博士栾宇和职场老人三人完全把团队合作的要求抛在脑后，来栾宇始终保持沉默，正跟孩子交流时不停地讲大道理，能成为递出去的名片，也能成为栽跟头。著名读书人樊登讲过一个故事，前台等待查房结果，可这时候请您稍等片刻，我们去您的房间检查，成好习惯，语气柔和，语速跟上，再多不如多听。绿皮书里的交流，倾听他人的内心，给情绪把握话语的温度，在沟通里把没空换成有急事儿，把随便换成假如沟通是一样商品，我愿意付出。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修炼。

0: 被成了公司的股东，而叶小明白忙活一场，最后什么也没得到，一声不吭，与其断绝了往来，想着法子要多贪一点，过于算计和从别人身上撕去一张皮披在自己身上。作家小鱼叔曾经和家门口东西，老板娘自此失去了一个忠实的顾客。时工艺品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作家的身份，参观他的工艺品，刘先生买一个吧，发现那家店早就因为生意不好倒闭了。因为被骗过的人通常都不会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哎、
3: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1: 会走孤独的路，会看陌生的风，
5: 城市的夜星光零散，听着听着就懂了。林清贤说，人这一生会走孤独的路，有坏天气，偶尔遇都会赶来，成为享受孤独。

0: 在你感到艰难的时候，不是生的磨难都会变成你坚硬的开。
1: 在岁月的尘世纷纷扰扰，有爱人疲惫的时候也不一个脚印，上天不会辜负。雨果说都曾在半路想过放弃，就更加自信。

0: 比从未相识更可惜的事情是，放下对过去的执着，脚步才会轻。
1: 回不去了是一个很悲伤的词，是我跟他说事情，他不再有耐心，是遇见了又错过。总有一些，那么你就会错过更多的美景，只向美好奔去。

0: 喜欢欣赏。你的过去我未曾参与，你的
1: 有些人像是落在心头，嘴边便有笑，心上便有爱。岁月有走你来时走过的路，替你来时经，有人守护，有人愿意用修炼，是心与心之间的梦。

0: 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叮嘱耐心，不辜负遗憾的功夫茶的幸福就在
0: 广阔的胸怀。接下来我们要分享
3: 岁月的浪潮里随波逐流。从其实无论是谁，平庸勇于改变就能活出属力。是镇上一家公司的会计，还是卑微而无奈没有任何改善勃的理由。有一次

0: 姐姐罗一个很好的机会，特别是爱丽丝还这么……我从来没有离开小镇。想到这安排吗？我自己难道什么也做不了？难者莫过于选择。面对未来，他需要勇敢地做出选择。为了一个百货商场的柜员，商场式的白领，那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怯懦者的解嘲，我们的前途只能靠自刻。忙碌的工作充实，给无家可归的人分发餐点。后明现在成了舞会的主角，行李箱终于在布鲁克林有了一份自己的浪。幸福小镇陪年迈的母亲一段时间，长裙、长筒袜和皮鞋，又或者打量资，表示公司非常欢迎他，希望他能爱的母亲、诱人的工作、优秀的追求。我不能留在这儿。我之所以成为全坐在火车上，爱丽丝想到这句话差点。西塞罗说，全部依靠自己，自身拥有
1: 应充满传奇。他说，不要叫我钱学森夫人，我自己就是一，因为他的那种气质与众不同。名将蒋百里前一次蒋英偷偷跑到马房外，士气急中生智，用手攀住了马房的房檐。这时蒋英才13起级的见识和气度，玩的好东西，不断了他和家人的联系。虽说早上还起来躲着炮弹学习，而是源自内在的坚韧，用热上海开始自己全新的音乐生涯。演出大获成功，惨。随后蒋英的青梅竹马钱学森回国了。优雅是你若盛开来说，结婚意味着将要放弃在中途反复看着。他对蒋英说，他被特工监视，禁止出境。蒋英激动地拉开嗓门，用追求使蒋英养成了纯净安然也好，朴实无华也罢，平视意见是对的，不然可能就没有今天。后是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孩子，要造培养我的音乐感觉。

0: 深的感激和尊敬。香奈儿不止一次说，女人40岁以后已孕，女人如何优雅地度过去爱，乐于奉献，有精神气质，在世事中服。
1: 如果要送给最爱的人一本书，你上的各种经历以及见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生走向，层次越低的人越见不。父女俩在法庭上一起指证汤，还是一致给汤姆投了有罪之票。
2: 缓刑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3: 呀，让我看看。
4: 嗯，那车可贵
5: 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
6: 车安全。
7: 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拉他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子，干净整洁。反而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仪表整理得干干净净，遮恶莫大于造污。古人说，恶言不出口，苛求而坚定，温和而干净。许并不富有，但是却活得舒心。说世间有物不敢忘却，干净澄澈才能独自面对天的圈子。干净是最不变的，和土一样黑。一个商界演艺圈，按理说，但是他们相处得宜，从容舒服。
8: 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呢？是每天自
9: 人往往下场都很惨，一心的余额，他们让你有足够。多少人每天担心着年华老，简单敞亮不将就的人生态度，你有多自律，就会有多美丽。而慢慢沉淀，爱阅读的女人自己的温度。始终以一颗平和在路上里写道，一辈子是抛除一切杂念，带上放空的身。说对一个女性而言，最有害的东西，生活就会回馈你。怎样是女人的顶级修养？有好情绪，不必太介怀，不要动不动就气，就够三分留给自己，让人刻骨铭心。但进到婚姻，不必患得患失，免得你颠沛流离，一步不必被世俗眼光桎梏，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
0: 前段时间看网购了一箱苹果，收到后发现有一部连续几次都成功了，商家上也少有不爱钱的人。有人因为不谈钱的感情最后都散了，你请他吃饭还这个人情。范蒂夫他媳妇儿，你满脸陪着不是，上来就说罚款50元，你也乖乖缴费人情。因为人生最大的债务，却反而说明两个人的感情更干净、更纯粹。不公，坐下来谈谈爱、聊聊钱，更是对彼此的尊重。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为生计奔波，是余欢水。剧中印象极为深刻的选车，可在余欢水要付款的时候，却我就是骗你怎么了？钱我会还给你，当朋友。可恨的是别人却割诚信善良的心，这是多少钱人都不容易。但愿意借钱给你的人，短短一句话道出了借钱容易还钱是贪钱。再借不难，借钱给人的老
8: 此的分享。翻脸不如翻书，生气
10: 曾国藩想把书桌搬过去方便采光，不去。为了尽快进入应试状，是心生嫉妒，是有用拳头狠狠敲打，从容不迫，没本事的人暴跳如雷，各种烂人烂事。与其被情绪裹挟，以此来嘲讽遭遇疫情的之内辗转三个国家。为了保证张伟丽身披五星红旗进入赛，荀子中讲怒不过夺，智者争气，愚者生气。难打交道，合同谈判十几次，说完他绝望地哭了起来，因为发脾气他付出有幸福的生活。胡适与江
2: 生动辽宁畅听。
11: 长大后才学会把委屈往心里藏，很多人在意的是你坎儿，似乎只有在夜深人静

0: 实时播放。
1: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3: 哦，那你可得注意，
4: 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于对。

0: 阳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治水灾。
2: 应急知识要唱。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首暗恋是陶。再见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
3: 出生于马来西亚，华语流行乐女自这张专辑。

0: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
1: 哪？咱能看得清清楚楚，勇者胜，而两车相遇。
2: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
3: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
4: 与和变化，让人感到无奈和沉重。

0: 队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
1: 一双美丽的大落地泪水随着。
2: 北京时间，
3: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4: 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成的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
5: 真得低调点。
4: 新手驾车守规则。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2: 可要注意影响。
3: 年度十五大金曲

0: Lisa 是专辑故事承上启下的女
1: 追你的美看一眼的爱全是的安利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3: 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
5: 哎你们就是最闪亮
0: 身于蓝天之下感受着这份

0: 动作流畅，完美。最后，
1: 历史长卷，带你领略长安的传奇。

0: 展画面，让温柔的歌声带你前
1: 十公里处大固本至阜新东收费站之间。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程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
3: 人人共享交通文明。
4: 任，在这首歌中，邓紫棋以。

0: 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像一去不回又会再上演，一场突然的离开，孤独的路上晴天。
2: 受国风 R&B 的独特韵味，这首。

0: 学院流行演唱专业。下面来欣赏
1: 宝矿神石珠宝。
2: 距386公里处，大固本质阜新东收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3: 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4: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
0: 牌。的束缚和限制产生思考，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我到了。
2: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
3: 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个人经历。

0: 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
1: 行驶播报，
2: 缓行1公里，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3: 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4: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怡。
5: 有些人呢，他的高压特别高，那为什么？也就是你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对于血管里面这个大血管的弹性啊，给它缓冲了压力，血液在这个大血管里面没法缓张的情况。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低压，你会发现呢，很多当大老板的人，他的主的这样的高血压呢，多见什么呢？多见年轻人，可能要减轻自己的压力，还有呢，烟酒一定要去加强运动，平时呢还要记着去增强运动。那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呢，一定会对你有些帮助。那大脑的这种损伤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说，
6: 年龄的增长，那么膝关节、骨关节以后，膝关节会出现酸痛。肿进入到了中晚期的时候，那么这个膝关方就是说膝关节一旦出现了骨关节炎以后，就是膝关节啊，就是全身在骨性或者在给我们报警，我们的膝关节以后，我们的膝关节才会更稳定。那么它症状，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些保守治疗，什么手术叫做膝关节周围积了怎么办？那可能只有面对人工
7: 什么资料了，他说人在一天当中

0: 有黄金期呢，就是早晨起来，就是年粘稠度就高了。以前给大家讲过，早用的第一个黄金期，第二个黄金食物，比如说你是非干后味的肉食时间段，那么第三个黄金时间段呢，就是水，因为有一些糖尿病人出现末梢血接水，就这一刹那，在接水的过程当中，心肝脾肺肾包括脑部的血液，前呢也可以洗个澡。有些人呢就是，别看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的时间段，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胃肠道有呢，就是从血里弥散到肠道里的，大肠之后它受细菌一种呢，就是我们。着凉之后，我们只要注意，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蠕动功能减缓的情况下，
2: 这四种药物期间，谨记别喝酒。
3: 宴会少不了的，特别是在这个春节，称为扑热息痛，它能够治疗感冒发烧、谷胱甘肽，对乙酰氨基酚呢生成的，而引起头痛、头晕，甚至休克性的休克，甚至是危及的生命。相逢呢就会产生双重的抑制作用。
2: 可监测，
4: 这个抽血做化验呀，尤其是各项化，第一个作用就是它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助于诊断，这是第一个作用。我们还要再抽血做化验。第一，怎么监控？吃药前抽个血看看
2: 症状。
5: 慢性肾衰竭呢，它症状呢，这说明这个心脏的代偿功能，因为到了尿素氮肌酐水平比较高以后，病人甚至昏迷的情况。其他的还有一些需要的胰岛素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6: 不一样的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患说明不是心脏病，所以就以为是昨天晚上患者输上了液，口服了阿司匹林和替格瑞诺，所以可以去电击除颤，生存的几率可能稍微改变，而且前臂倒连也是目标样改变，心脏停跳，那是不是说出现了目标样改变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可是患者没有心血管，但是对于心肌梗死，就算他吃了消炎甘油，除非你主动的去做一个 CT 或者做一个造影，可能会发生破裂。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
3: 而这个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死亡的这个排名呢，更是摔倒在地。那第二种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做出准确的判断。

0: 们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又可以促进我们食物当中的钙质的。维生素 D 和结直肠癌症晒太阳比较多的这些人群当中，那么相关性4:30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太阳比较温和，
1: 严重的眩晕但是又被大部分人所忽视的问题，到最后呢还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乳碳酸钙组成的非常细小的这样的。怎样才能判断眩晕是不是因为耳石症？过上半年甚至一年左右它就慢慢事了，这叫阵发性。那么第三个位置性的时候，突然转到某一个动作某一个角度，别担心，因为这个病啊，听名字，良性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会引起眼球的症，耳石症80%到90%以上的都是叫耳石症的复位数。怎样来做呢？下面我给大家快速的躺下，躺下之后呢，这个头的角度下这样坐起来，
2: 讲一讲关于肝脏养护方面的话题。清肝所以是每一个饮酒者都应该了。我们经常说啊，是药三分毒，因为我们肝脏的细节，你第一个就是要积极去，我们每天呢应该适当的去补充蛋白质，维持肝脏的代谢和解毒。第四个呢就是肝脏的损害。
3: 杨医生提醒大家，
4: 炸，把新鲜果蔬中的水分榨干，乳鸡、素鱼、素虾仁等食物，是利用添加了大量的糖、盐、调味坚果。市面上常见的食品的安全隐患。第四种食物就是粗粮发布的关于加强降。
3: 您知道吗？今天就有脾胃专家，
5: 就很重，身体很沉，所以这也肝血虚，或者说你肝出现。
6: 主要通过和胃降逆来隐瞒症状，那么呢，在疏肝的基础上下降，这时候呢就能看出舌苔，他觉得挺好，人觉不好他就生气。有一次啊，加重。这个梗塞感呢特别重，而白腻，脉呢弦湿健脾，和胃最好的药用的感觉，所以说现在症状也缓解了。哎，
3: 心脏支架是进口支架好，
7: 到底是选择国产支架还是进口支架？但是无论从心脏科医生啊，是根据病变性质而病，但是这都是极少数的人啊，基本者的具体的病变性质。
3: 脚踝扭伤
8: 症呢，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有时候很痛苦，踝冠性的踝关节扭伤，这个呢也是病的，所以它会出现响声啊。另外
9: 心肌梗死，那么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刚随后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随后启动了心衰的表现，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随后就待院，就从腊月28开始不再吃药了，即预防血栓，预防支架内血栓，所有的血小板都是新生的啊，都没有进里面，再次形成了血栓，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严重的狭窄，控制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运动控制体重，不要熬夜，好的心态等等等等，无法打通，没有打通血管，心肌就会持续，死亡率是30%。支架出现以后，入院的心肌梗死全部停掉了。你想想，停掉了预防血栓的吃药，不管你放不放支架，这些人
10: 真的一直是一个健身运动的爱好者，特别老人一样。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经常都会为张先生做骨头汤。
11: 北京时间7:00，
12: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近386.4公里处大固本至阜新东。
13: 欣赏音乐，你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红绿灯，斑马。
14: 看着点儿。
13: 遵规守法。

0: 下难得的夏日凉爽体验。
1: 下周一开始，最高温普遍又升回至30至33摄氏度。
0: 系统台风二级防御响应，
1: 受台风白海豚影
0: 响，要完成大件运输车辆查验工作。
1: 沈阳开
0: 预期明确，降幅较周期开局大幅拉柔，预计每升降0.31元。
1: 我国东部海域移动，受其影响，沅南、厦蓉、济广、大广等高速公路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1: 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0: 以南航为例，旅客在8月7日失台，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
1: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
0: 为了进一步丰富旅客的暑期出行体验，
1: 近日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
0: 被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
1: 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预先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353国道昌万公路京口乡村道中
0: 全线通车运营，标志着鲁南经济圈菏泽市曹县陈庄村济商高速
1: 138公里起于理塘县东侧接过
0: 渥太地区喀纳斯景区哈巴河县吉木鲁一端串联喀纳斯景区沿线优质草原洞发展通道。
1: 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文明服务有机结合，站内职工主动办理、激活、扣费等车主关切问题，
0: 持续常态化开展 ETC 宣传推广，
1: 工作人员秉着炎炎烈日严格落实大
0: 高效推进核查检测各项工作。经过
1: 地铁运营及乘客出行安全，即日起
0: 涵盖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服务
1: 日住建局组织试管桥梁养护单位对永安
0: 受此影响，途经该路段的多条公交线，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起起伏伏，然而在这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位2015年张爽在辽大的热情，把每一项的工作学生学习业务不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对容易混淆的政策分类做好，他的笔记本成了他最宝贵的。
3: 但是张爽呢，他还没有放弃，他利用休息时间
2: 执掌，做到知无不答，答必准确。在岗位上他就会通过车道主动
4: 的时候，天还是亮的，办理完业务，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钻进
2: 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的不断进步。这个微笑会是对他认真工作和指挥调度打听。到了现高跟鞋一站就是一整天，挑战。
4: 还记得直播那天提向省公司申请再次联播，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省公司，说怎么就一天的时间你就晒成。
2: 从那以后张还会自己创作发布一些最新政策的，就是为了给听众带来最准确最及时。
4: 您高速人，我十分庆幸能够把辽宁高速最好的一面展。
2: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赏，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请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
5: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6: 走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也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圣洁共进当菜鸟，如履薄冰要。
7: 速录网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